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以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为刚性基建，以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以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

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 V8 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

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因为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

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枫叶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

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 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 100% 全液冷零封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 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 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10% 的增长率。 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 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 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 100% 全液冷零封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 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 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10% 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

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

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 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 100% 全液冷零风扇架构。 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 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油

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及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件。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及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

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

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 V8 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0%。 新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 V8 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 100% 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 V8 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 100% 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
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
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

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

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

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

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

态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

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 V8 AMD Helios 字节 AI Rack 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

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

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

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十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

枫叶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枫叶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

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

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

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国内头部存储芯片厂商，由后者提供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底层测试技术，搭配欧康诺自研国产测试整机，共同搭建这套国产化测试平台。双方计划于年底正式发布该产品。目前项目进入最后的联合调试阶段，预计10月底产品成熟并对外开放。9月24日，据人民财讯报道，中信证券研报称 ，AI 人工智能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英伟达 Rubin 为首，谷歌 TPU V7、V8、AMD Helios、字节 AI Rack、3.0 等主流平台集体从高比例液冷、封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国际机器人联合会9月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据蓝鲸新闻报道，9月24日，记者从产业链人士获悉，国内存储 SLT 系统级测试设备厂商欧康诺将联合海光信息打造一套国产化内存存储芯片测试平台。据透露，该平台以海光信息 CPU 中央处理器为核心。
与此同时，欧康诺还在对接